0: 怎样的车我会考到山西呢？
1: 我还没有的车车不好了，你们 OK，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的对呀
2: 对呀对呀，
1: 他为什么要去给别人来买车了呀？
2: I'm clear.

0: 跳。
1: 在这方说，我可能看在东方说中，后天妈妈我是怎么在我跟外头的听话时候，就伸手去摸看了，被不是摸看了，所以就真正最。
0: 上课呀。

0: 问清楚。再次录音。
1: 对，再见。
0: 再清楚。哎，谢谢。
2: 对，记住。
0: 哎，精神亢奋，早晚上我的小伙子后面的人会玩配风。他说说一次太阳不要拍不要飞人忘了那张拍也罢了忘了。哎，我弟弟说的那张拍也

0: 是的，不是父亲念的书。
1: 安徽之内。Yes, yes, hi.
2: Pardon, I'm here.
3: 我在这儿，欢迎来到。
1: 安妞。
3: 顺着聊之后，我的 last name Thomas, Tom, Henry, Ocean, Mary, S, M, first name King, Adam, Sam, Ida, Edward, date of birth 11/21/26.